提醒难免会怀疑和善良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猜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 Oh no， 我也想要掀开锅的底气，可是经理嘛还是1217，当你

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， 想着你的眼神没有差，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，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，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，不只有梦里的画面，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，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，我想看你跳舞，我想看你努力赞美我的天赋，让我感觉不是独属，你能鼓舞，我想看你笑得开怀，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，像你可可蜂蜜，把手给我让我握着，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，或者2019有没有时光机能够

的事情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。Oh man， 但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。

0: 4-4-3-1, 你真正爱过一个人吗？
1: 阿伯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？
2: 他总在临着幻想戴上那誓约的戒指，可誓言像吐出的烟圈转瞬就即逝，他清醒过太多的承诺在感情。

0: 你都学会了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许开溜。
1: 老师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
0: 那进行一下随堂测验吧，你回答一下神乐哪里最可爱。
1: 哪捏哪捏，
0: 不知道了吧？那就不要走神经好啊，大大眼睛，丸子头，我的青春活力没有什么。